0: 始营业啦！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九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We are asking all people to stand together again.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5号的白天阴有小雨，同时25号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日常是10天1谨防着凉感冒。最近降水天气频繁，偶尔还会出现大风，请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带好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0: 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全国旅游城市大型互动直播节目《飞跃城市》。各位上午好，我是珊珊。那本周和我们一同起飞的是 FM99.7 丽江旅游交通广播的阿良。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来电话连线一下阿良，看阿良是否在线上。阿良你好。
1: 你好，珊珊。
0: 哎，你好，阿良。那首先呢，我先和我们丽江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珊珊。那今天呢，就想借着我们飞跃城市的电波，和大家一起到彼此的城市去逛一逛。那也非常开心和阿良来进行对播。
1: 嗯，好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啊。河北的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是丽江 FM97.7 丽江旅游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阿良，我是丽江的纳西族，所以呢，接下来请允许我用我的母语纳西语向邢台的父老乡亲们，向珊珊

0: 啊，致以我们的问候。西塔格布子美海的伙伴，你好，的伙伴，古木拉拉有好日子，十二号一有好，祝大家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谢谢，也收到了你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通过电波的形式哈，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彼此城市，哎，都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吗？
0: 好的，
1: 好，那我们先来是了解一下我们邢台呢，还是带着我们邢台的朋友先去丽江来转一下呢？
0: 丽江海拔比较高，所以呢我先来吧，好吗？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邢台的父老乡亲们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听说过丽江，有的朋友呢也来过丽江，但是丽江这个地方呢，如果放在上世纪的90年代以前，的确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地方，不为太多的人所认知。那么随着1994年之后丽江的开始旅游开发了之后啊，丽江这座滇西北的一个边陲的小城，逐渐的被人们所熟知，逐渐的被人们所认识。丽江呢，它属于云南省的一个地级市，辖一区四县，古城区、玉龙县、永胜县、宁浪县、华坪县啊，人口呢不多，125万人。那么，但是它地处的位置呢非常具有特点，它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滇西北高原上，它属于金沙江的中游。那么丽江呢，旅游啊，通过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一直到现在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逐渐成为了很多热爱旅游的朋友们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那么丽江呢，这些年来呢也获得了一些殊荣，像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啊，那这个中国这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啊，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的这样一个重镇啊，等等等等。特别值得一说的，丽江是一个集世界三遗产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地方，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迹文献啊。那么也就是让丽江呢这样一个地方呢形成了它独特的一种文旅的一个魅力。那么丽江啊，它一个地势啊是西北高东北低这样的一种特点，它最高点呢就是咱们玉龙雪山的扇子斗峰了。玉龙雪山呢被称为是丽江人民心目当中的神山圣山啊，在丽江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心目当中啊，玉龙雪山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那么玉龙雪山的海拔呢是5592.7米啊，最低点呢是咱们华坪县石龙坝乡的这个唐坝河口，海拔仅1015米，它高差呢达到了4500多米啊，这是形成了丽江一个独特的立体气候和立体的生态特点。那么丽江是一个四季皆宜来旅游的一个地方，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8度，最低温度也不会低于-2度。所以呢，我们丽江呢现在的一个文旅宣传口号就是20度的丽江欢迎你啊。有咱们丽江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啊，除了咱们汉族的大哥之外啊，还有12个世居的民族啊，像人数比较多的像纳西族啊，阿良就是纳西族，然后呢还有藏族、白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那个还有苗族、壮族，连蒙古族都有啊。所以呢丽江是一个非常讲究民族团结的一个地方。在丽江呢你看不到说是由于民族众多产生一些隔阂，丽江呢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融合性很强的一个地方。从丽江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丽江呢它的宗教也是这样的哈，宗教显示出来的它既有藏传佛教的一些寺院，也有这个道教的一些寺院哈。所以呢丽江呢是一个有着海纳百川这样胸怀的一个地方，虽然小，但是确实有一个大的胸襟。丽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刚才已经说了，它拥有三项世

产的桂冠啊，那么同时也是一个文旅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丽江呢有旅游风景区104处之多啊，那么很多景区景点，绝大部分景区景点呢，方圆50公里啊，只要离开丽江古城为中心，向周边扩散50公里呢，你都可以去到。那么50公里的概念是什么呢？你一天呢就可以在丽江玩很多很多的地方，你不用说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啊花费太多的时间，这个投入到这个交通上啊，除了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些景点，比方说胡跳峡、老君山、泸沽湖、石头城等等这些地方之外，其他的地方绝大多数呢都在方圆50公里之内。那么丽江呢，这些年来呢也是备受人们的喜爱，欧洲人特别喜欢，然后呢，被评为是欧洲人最喜爱的100座旅游城市之一。那咱们中国也是在丽江呢，也在咱们中国呢跻身于中国旅游竞争力的100强城市。那么说到丽江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人口仅125万的这样一个地方哈，它的旅游资源呢，人文资源呢，可以用几个词来把它概括，两山，两座山，一城，一座城，一湖，一个湖泊，一风情，一种风情，一文化，一种文化。两山呢，也就是玉龙雪山和老君山，不用说了，玉龙雪山呢，刚才我已经有介绍。那么老君山呢，它位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区域，有着非常独特的丹霞地貌，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种类丰富的动植物群落，有着高原精灵之称的滇金丝猴，所以是一个动植物的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宝库，还有这个一湖，你看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泸沽湖。说到泸沽湖嘛，很多朋友都会哦，泸沽湖啊，在丽江啊，听说过，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泸沽湖呢，它是云南省9大高原湖泊之一，也是云南省的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水质呢，现在的经过保护之后，现在泸沽湖的水质非常非常之好，非常非常之清澈。你如果划着那个竹槽船哈，当地独有的一种独木舟，划到这个湖中央，差不多离岸这个差不多有30-40米的地方嘛，也不是湖中央，你就可以直接饮用这个湖心的湖里的水，非常的味道非常的清冽甘甜。一江指的是金沙江，那么金沙江呢，它流经丽江啊615公里啊，沿江呢有许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万里长江第一湾，这个呢要特别说一下。这个金沙江它是长江的上游哈，那么流经丽江的这一个区域呢，它叫做金沙江。那么金沙江流经到丽江的石鼓镇之后啊，突然掉头一路向北，然后就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湾。古人呢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啊，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也就是说万里长江第一湾呢到这儿呢掉了个头，然后就流向了中原，滋养了中原的这个深厚的这种文化。然后胡跳峡呀、宝山石头城啊、塔城唐代的铁桥啊等等，这些呢都在这个金沙江沿线丽江境内。这个是一江。一文化说的是丽江的纳西东巴文化了，纳西东巴文化呢被列入是世界记忆遗产。那么纳西东巴文化呢，它包含的就比较多了，它属于纳西族的古代百科全说，全书里面有这个像纳西古乐啊、东巴经卷啊、东巴绘画、建筑艺术、宗教文化等等，多元一体，形成了纳西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体系。一风情在这儿要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一风情说的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摩梭人，他的摩梭风情。摩梭人呢居住在泸沽湖畔啊，在这个泸沽湖呢，它属于四川省和云南省共管的一个湖泊啊，有一半呢是属于四川省的盐源县，有一半呢属于咱们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那么泸沽湖的摩梭人呢，他就沿湖畔而居住哈。

0: 在云南省这边的摩梭人呢，他被划入了纳西族，成为了纳西族的一个支系。那么在四川的盐源县的摩梭人呢，被划入了蒙古族，成为了蒙古族的一个支系，是这样的。那么摩梭人呢，他至今仍然保留着一种独特的他们的婚姻习俗，就是母系氏族的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习俗，被称为是阿夏走婚制。虽然说现在呢，有的很多摩梭的年轻人呢，也是开始像我们城市里这样注册结婚啊、摆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习俗也开始了，但是说还有一些摩梭人呢，依旧保留了传统的这种他们的婚姻习俗，被称为是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片净土。你看这几个字呢，就可以把丽江的这个文旅它的一些资源、一些特色、一些文化，把它概括在内。那么我用了十几分钟，将近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文旅的一些资源。那么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想给朋友们呢介绍一下，最近如果说邢台的朋友们要到咱们丽江来，可以怎么玩，可以怎么吃啊？简单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一点特点。我们丽江呢素有古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所以说，这个进入春天以后，包括夏天到丽江以后啊，它就是一个七彩的花花世界，随处可见鲜花，不是人工种植，是野生的，随处都可见啊。那么在丽江呢，这个进入春季之后啊，它也是吃花的一个很好的时候。云南人呢有这个把鲜花入菜的一种习俗，很多鲜花呢都可以入菜，这一点呢在丽江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比方说在我们丽江，有鲜花当蔬菜的一些民间的谚语丽江人的餐桌上呢也不乏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来自于大自然的一些美丽的一些馈赠啊。我们丽江食用的花呢，大概有这样几种吧，像金雀花、芋头花、海菜花、鸡蛋花、苦菜花、攀枝花、石榴花、中包花、瓜花，还有花的现在的一些文旅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一些衍生的一些食物像鲜花饼、玫瑰酱、菊花茶还有雪茶等等这些呢。都来自于大自然的鲜花，所以呢，这些美食啊，可以说，是口感是非常独特的，并且呢，它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也成为了，进入春季以后啊，丽江的一大旅游的一大特点，在吃方面的一大特点，可以说食花之风，进入春季之后呢，非常的盛行。这个就是一个吃花的一个习俗，然后呢，这段时间到丽江之后啊，我们还可以吃什么呢？也是独特的一种，云南的技艺，丽江的技艺，那就是菌子，那你们那边可能称为是蘑菇
1: 蘑
0: 吧，
1: 菇，
0: 啊，
1: 对，
0: 蘑菇，我们这边叫菌子，各种菌子，有很多种了，那么可以吃的呢，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呢稍微的做一个介绍。可以吃的一些菌子啊，在丽江呢也是，非常之多，像这个，差不多有，我给大家归纳一下常食用的，比较出名的有10种吧。干巴菌，这个干巴菌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菌类，口感干脆啊，然后呢，是比较适合于干巴菌炒饭，作为炒饭用的比较好吃。然后鸡枞菌它吃着呢。从这个名字呢，可以得到一点提示，它就味道呢就像鸡肉一样，哎，有一点鸡肉的味道，但是吃起来呢非常的有点甘甜。那么鸡枞菌炒鸡枞菌呢是非常非常鲜美的一道菜，有的朋友呢喜欢加火腿，但是我觉得上品就是青椒炒鸡枞菌，不放肉啊，那个是最好吃的了。然后可能珊珊也听说过，就是松茸。啊，松茸菌，松茸菌呢非常珍贵，到目前为止它也是无法培育的，人为培育的一种菌种，只有野生的， 所以呢，每到这个季节呢，松茸菌上市啊，它的价格也是不菲。但是说人们啊，依然是冲着它这个独特的这个营养价值啊，还是非常的喜爱，供不应求。再一个就是羊肚菌，羊肚菌炖鸡汤，大补大滋补，特别是对于一些。

0: 牛肝哈、啊，所以叫牛肝菌，也是牛肝菌炒饭，用来炒饭呢也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像青头菌啊、大红菇、白葱菌啊，这些呢就是用来素炒菌子是非常好吃的。然后还有一种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独特的叫松露。
1: 嗯，
0: 哎，松露呢，它比松茸啊还更珍贵，还更难得，并且呢也是无法用人工来进行培育的野生的一种原始的菌种，它只有野生啊，没有这个人工培育的。所以呢，像丽江啊，你可以吃到的东西啊很多，然后呢，菌种呢非常有特点，有些是丽江独有的，有些呢是在云南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见到的哈。那么这两天到丽江来可以去哪玩呢？玩的地方呢，我觉得呢，我给朋友们推荐一个建在石头上的地方吧。
1: 好呀。
0: 就是你三人可能会说，建在石头上，什么东西建在石头上？房子吗？对，是房子，不是一座房子，而是100多座房子。
1: 嗯。
0: 建在一个石头上，一块石头上，它就是丽江的宝山石头城。哎，宝山石头城呢，它是属于咱们丽江市玉龙县的这个宝山乡。它是一座始建于元朝年间大概是1264年到1294年之间的这样一座古城。当时呢建这个古城的时候呢，当时的居民啊是为了逃避一些匪患呢、或者说一些一些这个危险哈、所以呢从一些地方呢搬到了这个巨石之上，然后呢在这个巨石之上呢凿石为屋，凿石为床，凿石为灶啊，凿石为缸啊，用取了这个自然的很多的一些材料来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起居的地方。所以呢慢慢的宝山石头城上呢，这块巨石上呢，就建了100多座房子，形成了一个聚居的院落。然后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啊，远征大理的时候，当时大理呢叫南诏国嘛哈，远征大理的时候呢，隔囊渡江啊、用这个羊皮的这个皮囊，羊皮的这个皮囊呢，把它吹气了以后呢，形成一个漂浮物，然后呢，援兵就绑着这个漂浮物啊，就渡过了金沙江，隔囊渡江来到了宝山这一块，然后呢，从宝山呢经过呢，然后去攻打大理。那么当时呢，他们经过这个宝山石头城的时候，本来是想攻取宝山石头城的，但是看看这个宝山石头城地势非常之险要，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宝山石头城，形成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一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又不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攻击目标，然后如果说要攻占这个地方的话，需要付出很大的一些牺牲，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攻打这个地方。宝山石头城啊，它这个海拔呢是从金沙江开始算，那么就是1570米到1720米之间的这样一个海拔，这样一个海拔之上，所以呢他要从一个四面绝壁的地方，只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出的这样一个地方去攻取这个宝山石头城的话，想必他自己也知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呢他就绕开了宝山石头城。因此呢宝山石头城呢也能够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援军攻打大理国的时候啊，途经这边的时候呢，他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些年呢，慢慢的宝山石头城的居民开始，有的呢开始外迁，在外面呢形成了一个外城。宝山石头城现在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呢就是比较传统古朴的这种建筑，就是说用这种石头啊，利用石头来做一些像这个床啊灶啊、水缸啊等等这些啊，会利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迁到外城之后呢，哎，它就和丽江的大部分的民居是一样了啊，盖出了这种木头房子啊，木头楼房，像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很多游客朋友呢会选择通过了解之后呢，会选择到这个宝山石头城去玩。因为宝山石头城呢非常之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亮点啊，你可以看它这种建筑，你可以看它这种巧夺天工的这种。

0: 人们利用大自然的这种现有的条件来盖房起屋的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在宝山呢还可以乘坐这个游艇啊，简单的那种游艇了啊，前往一个叫三江口的地方，那个叫三江口，那个地方呢是云南、四川、西藏的一个交汇点，金沙江在这里呢，可以看，在这个船上呢，你可以看到三个省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形成了一个鸡鸣三省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还有一座山叫太子关，非常的险峻，悬崖峭壁哈，直上直下。那么也可以看到太子关的这种沿途的这种雄峻哈，也可以看到三江口的这种鸡鸣三省的这种也一种自然的一个特点，还可以游览这个石头城，这个是一个主线了。最好呢安排2天时间在宝山石头城呢住一晚上，因为宝山石头城现在呢它的旅游接待条件呢也是非常好了，推荐大家一个叫这个山居啊，宝山石头城这样一个客栈，可以去那里，非常好。房间不多，七间房啊，七间房，但是每一间房都非常具有特点，它是出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设计师的设计。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来丽江的话，多的我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等下次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有机会再跟朋友们做深入的介绍。现在这段时间到丽江来，可以吃花儿，吃菌子，去打卡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但是有时间的话，推荐您去宝山石头城2天时间，做一个纳西传统生态民俗以及这样一个建筑的这样一个探访，会让您留下不一样的丽江印象的。
1: 哎，刚刚阿莲和大家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也有幸去丽江旅游游玩。我这几年其实去了很多的地方。我在想，如果说让我愿意再去重新走一回的地方，我觉得丽江其中就算一个。有计划这2年的话，可以再去一趟。刚刚你说到了这个宝山石头城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列入到我的计划当中了。是的，因为之前去的时候呢，就去的会比较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地方啊，比
0: 对，
1: 如
0: 打
1: 说，
0: 卡哈，必
1: 对，
0: 须要去打卡的这些地
1: 去
0: 方。
1: 古城啊，去雪山，去拉市海、束河古镇啊，这些都去到了。但是你说的这个宝山石头城的确没有去过。然后那会儿那个泸沽湖的时候也去过，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丽江是可以说很多朋友，如果说再次选择，你还会重复去哪些地方旅游？我觉得丽江绝对会是大家选择的一个去处。其实每年我觉得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我们广
0: 好的，
1: 告之后哈，继续和大家聊，好吗？
0: 好，大概几点钟我们又回来呢？
1: 我们大概是需要2分钟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0: 好的。
1: 好的。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啦！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

0: 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0:3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最近呢，阴雨天气会比较频繁，褪去了燥热，凉意是扑面而来了。那这两天呢，雨水暂停，接下来其实还是会有雨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5日白天会阴有小雨，同时25日风力较大，阵风是6到7级，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4到30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是在13到20度左右。那好在周末这两天呢是没有雨的状态，加上雨后的清凉，这两天呢我们可以约着三五小伙伴去玩耍一下了。那之后26日到29日，26日同样还是有雨的出现，其他时间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相较于前一阵子来说啊，是晴热散去，凉意明显，大家日常适时的来进行添减衣物，谨防着凉。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跃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1: 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连线一下阿良。阿良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那丽江的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呢阿良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丽江好玩的地方，那同样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旅游文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带着我们丽江的朋友还有我们邢台本地的朋友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北邢台，好吗？
3: 好的，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邀请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降落在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又被泉水重新唤醒的城市，就是我们河北邢台。其实有人说，去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脚步去丈量它的街巷，用眼睛去捕捉它的风景，然后再用味蕾去记住它的烟火气。那今天啊，我想带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太行泉城之旅。邢台呢是有3500年的建城史，百泉富涌的生态奇迹，同时呢还有藏在街巷里的非遗美食，非常的精彩。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是否知道中国北方最古老的城市是哪一座？其实说到古老的城市，大家可能会比如说想到了我们的北京，想到了西安，想到洛阳，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邢台呢有着3500多年的建城史，也是黄河以北地区第一座建于文献记载的都城，在商朝第14代君主那足以迁都于此。此后呢，邢台先后4次建国，5次定都，也被誉为五朝古都，十朝雄郡。其实我觉得它更了不起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邢台是河北省唯一一座3000多年来行政建制从未中断、城址从未迁移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从商朝到今天，这座城市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是在连绵不断的生长着。就是你可以想象，今天你走在邢台的某一条老街上，你脚下踩着的可能就是3000年前先民曾经走过的土地。那当然我们丽江的朋友如果来到邢台的话，我首先会推荐您去看到的就是清风楼。这个清风楼呢，它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明代，是我们邢台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而且呢它是树立在我们的老城区的最中心。它其实和我们常见的那种钟鼓楼是不太一样的。清风楼它兼具了报时、观景和城市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我们登上清风楼，那整个邢台老城区啊，应该说是

0: 尽收眼底的，青砖灰瓦的老街巷，车水马龙的新城区，而且呢，还能看到我们远处若隐若现的太行山脉，所以说它的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夕阳就把整座这个楼区染成了暖金色，特别适合拍一张古城夕照，就是那种大家来这儿打卡的那种照片啊，特别的好看。
1: 我们丽江这边有日照金山，
0: 嗯，没
1: 你们那
0: 错，
1: 边有古城夕照，
0: 是的，就是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哈。
1: 嗯。
0: 除了清风楼之外呢，我们在清风楼的附近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角楼广场。这里呢，它保留了宋、金、元、明清各个时期修缮过的古城墙遗址，就是你可以真正看得见的历史。城墙断面就像一本打开的史书一样，这是一代人的记忆。很多家长啊，都会带孩子们来到这里去讲邢台的建城故事。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比历史课本要生动很多。刚刚和大家说完我们的历史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水，因为在一开始的说了我们是百泉富涌嘛。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邢台自古就有百泉之城的美誉。泉水呢，曾经是这座城的一个血脉。史书曾经记载，就在邢台这一带有着上百处的泉源，而且呢，泉水奔涌汇成河流，滋养了3000年的繁华。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泉水一度干涸。但是好消息是，经过我们持续多年的生态治理和水源的涵养，邢台的泉水啊，已经复活了。就在这几年，像我们的达活泉、狗头泉、百泉这些名泉相继富涌，而且
1: 太好了。
0: 对特别的棒，清冽的泉水呢，就是从地下再次涌出来，你就是整个城市就感觉跟着就灵动起来了。是的，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公园啊，叫做达活泉公园。为什么要说这个公园呢？其实这个公园它是我们全城的魅力最佳去处，因为它不在远处，你不用驱车啊，或者说你不用再去换乘、再去计划一天的时间。这个就在我们市区，这个城市中心，它是一个最大的公园，而且呢，它也是华北地区比较少有的以泉水为核心的公园。整个公园绿树成荫，湖面如镜，而且呢，泉水清澈见底，还能看到很多的锦鲤。就是如果说你早晨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晨练的市民；在傍晚来的话，你会看到散步的情侣，还有很多我们这边周末喜欢带着孩子到这边来划船的家庭。所以说，如果我们来邢台的话，达活泉公园其实已经成了我们邢台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公园它是免费开放的嘛，大家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您可以完全去感受那份泉在城中，城在泉中的这份惬意。如果说
1: 阿
0: 你，
1: 良表示羡慕嫉妒。
0: 对，因为它这个最大的好处，它是在我们市中心，它是和我们邢台市民的生活完全融入一体的。就算很多外地朋友来到邢台去打卡去游玩，我们其实也非常推荐大家到达活泉公园去走一走。大家可能会说，公园哪儿没有啊？其实，但是如果说以泉水为核心的公园呢，我们觉得达活泉公园还是值得一去的。那当然，如果说你想去看一点更自然的泉水景观，就可以到我们的百泉渊水公园去看一看，因为这里呢，它保留了更原始的水草，还有泉眼的景观，芦苇摇曳，水鸟迁徙，就仿佛其实它这个离我们市区也很近哈，就像我们开车的话，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也就20分钟，半个小时之间的距离您就到了，也不会很远，就在我们城市的这个旁边，就是你感觉就是一下子城市当中，城市那种穿梭啊、喧闹，一下子就到了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因为很多摄影爱好者，他会专门来这里去打卡、去拍照，拍什么呢？就是去拍鸟、拍日出，特别的好看。当然，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春天或者是秋天来，因为这个时候呢，它处于不冷不热，泉水正欢。当然，如果夏天来的话也非常棒，景色很好看，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你想一下，它是属于 那种室外的，所以它整片大的面积呢它这个没有遮阳，所以大家如果还是来的话夏天一定要注意好防晒。没错，邢台其实不光有古都的厚重还有泉水的这样种灵动，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们非常喜欢也非常开心都会向朋友们来介绍的，就像咱们丽江有玉龙雪山，我们邢台呢有一

0: 座非常伟岸的靠山，它就是太行山脉。因为邢台它是西依太行，是我们河北省太行山最绿最美的一段就在邢台。如果说你想找一个时间去逃离城市、亲近自然，像我们邢台西部的太行山区，绝对是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自然景观，太多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哈。那如果说去到我们这个太行山脉，然后去到我们邢台西部的话，我首先可能会推荐大家去到的是这个天河山。为什么首先推荐这儿呢？首先是这儿的风景非常的好，而且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中国爱情山。
1: 哇！
0: 是的，为什么叫爱情山哈？因为这里是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原生地。这个景区里呢，有织女峰，有牛郎庄，还有天河湖等一系列和爱情故事相关的景点，它就非常非常适合情侣呀、夫妻呀前来打卡。而且天河山呢，在夏天来的时候，它会有这种漂流的项目，也非常的刺激。就是说，你夏天来这边玩水呀、爬山啊、住民宿，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首选。这里呢，这个景色非常棒，而且我们邢台呢，这个打造爱情山的甜蜜文化、甜蜜经济，那很多朋友呢来到爱情天河山打卡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天河山去见证彼此的爱意。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如果说哎，你又喜欢浪漫，但是呢又比较喜欢这种冒险、有探险精神的朋友，也可以去到这个九龙峡。为什么推荐九龙峡？九龙峡它就跟它的名字哈就非常相仿，它是由九条峡谷、九条瀑布而闻名的。当然，它也是太行山非常典型的红石峡谷这么一个地貌。就是你去到之后，你就会发现非常的险峻，下峡谷两边的悬崖哈，真的就是如刀削一般。而且呢，谷底的泉水，尤其是夏天走在那边的时候，特别的凉快。如果说你走在栈道上，你抬头看，上面就是一线天；低头看呢，下面就是碧绿的水潭，你仿佛就在大山当中被包裹的那种震撼。这是夏天来非常凉爽。如果说你秋天来的话，这边真的是超级的漂亮，它有一个别称叫做太行小九寨，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像五角枫啊等等这些植物，它会被把这个峡谷染成这个红色、橙色，特别的漂亮，就会有枫叶。当然，我觉得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太行山区，到我们的西部山区去，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一定一定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黔南峪。这个黔南峪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因为这里是太行山生态治理的典范。这里呢曾经是荒山秃岭，如今呢它变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而且黔南峪它不仅风景好，最重要的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我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曾经在这里办学，抗大陈列馆就在这个村子里，所以说，如果说您带着家人或者说带着孩子来的话，您可以一边去看绿水青山，一边去听抗大学员们讲奋斗的故事。真的，一次旅行两种收获，绝对是收获满满的。所以说，我们丽江的朋友如果来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很多逛的地方哈，那逛累了，我觉得一定要
1: 要吃
0: 吃
1: 了。
0: 美食，对，吃才是正经事儿哈。因为我们邢台的美食呢，其实就和我们这个城市的性格一样，它是非常的朴实扎实，越品越香的。我觉得来到邢台第一顿早餐，我其实是建议各位朋友们可以去喝一碗邢台的豆沫。这个邢台
1: 豆
0: 的，
1: 沫。
0: 对，邢台的豆沫和别处的不太一样哈，它不是单纯的豆浆，而是用小米面、黄豆、花生、芝麻、粉条、豆皮儿啊等等，就是那种豆腐皮儿哈，
1: 豆制品哈，全
0: 对，
1: 是。
0: 十几种配料熬出来的，它是那种咸味儿的，黏糊糊的啊，稠乎乎的，就是你喝起来它是非常的顺滑香浓。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能够再配上一根刚刚炸出锅的油条啊，或者是一个吊炉烧饼，我相信咱这一整天元气满满啊，你这个绝对不会饿。 色，
1: 很健康，优质蛋白，你看又是优质碳水，
0: 没错，非常的顶饱啊，真的是、
1: 嗯、
0: 而且很好吃。那我们除了吃豆沫，我觉得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很多老邢台人啊，他吃这个豆沫他都不用勺子，他就转着那个碗，
1: 转着碗喝，
0: 对，转着碗喝就行了，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稠乎乎的嘛，如果说你一直去搅的话、
1: 嗯、
0: 它可能就泄掉了，嗯，所以大家就转着碗喝就非常的地道。那说完早晨吃的这个豆沫之外呢，我们到中午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尝一尝邢台的微县火烧。微县它是邢台的一个县哈，但是微县火烧的名气呢已经传遍了整个济南区，它真的不是那种普通的烧饼，而是那种驴油起酥然后果木炭烤而成的外焦里嫩的火烧，就是刚出炉的火烧，它的外皮儿是那种金黄酥脆的，你掰开之后里面是层次分明。然后现在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的会吃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加上肉酱啊，里边再加个鸡蛋呀或者火腿啊，你这一口咬下去酥皮咔嚓咔嚓作响，然后肉香面香混在一起，真的特别的好吃。因为我经常会有朋友来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吃这个微县火烧，他们又说一个烧饼有什么好吃的，我说你看这一定要尝一尝啊，不要用自己这个想法去拒绝任何美食我觉得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听劝，别人跟你说什么好吃的你一定要尝一下，没准哈你真的是难以忘记这个味道。然后很多朋友尝完之后就是走的时候啊，就是说给我打包带上点儿真的还是挺好吃的。当然有朋友说我打包带走，它又不是刚出锅的，它可能不酥脆了。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如果说我们把它买回去之后到家你发现它不酥脆了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火烧它还有一点非常的有趣，就是你回家之后你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你用油再给它过一遍油，给它炸一下，或者你放到空气炸锅里给它再过一遍，哎，它又变成非常焦脆非常好吃的了。所以说口感一绝，
1: 焦脆是它的精髓，
0: 没错，它的外皮焦脆，但是里面它的面馅呢它是层层分明的，就跟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那种千层饼，就是非常软和，然后呢里面呢又是有那种椒盐，哎，特别的好吃当然如果大家是那种无肉不欢的食客，我觉得像我们邢台的临城腌肉也是不能错过的。临城县呢它是在太行山区，当地的老百姓在很久以前过去啊，为了保存这个肉类，就发明了用盐、花椒、大料这些香料去腌制五花肉的方法，然后再经过风干、烟熏做出来的这个腌肉，它就非常的油亮透明，肥而不腻。在吃的时候呢，就会选择把它蒸熟，然后切成薄片，然后夹在馒头里呀，或者夹在火烧里呀，这样吃的话就是满口的肉香。
1: 这个腌肉我们丽江人去吃了以后一定觉得很亲切。
0: 对，因为丽江也有腌肉之类的，对吧？
1: 对，
0: 我记得那会儿我去的时候也是有吃过的。像我们这个目前临城腌肉呢也成了我们邢台一个地理标志食品，像我们现在很多超市里呀都有那种真空包装的啊，它就非常适合大家比如说带回家里当伴手礼送给朋友。我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些啊，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那各位好朋友们说我们邢台的这个美食它特别的朴实，那我接下来就要说一个更朴实的，它一道菜哈叫做邢台大锅菜相信这个大锅菜它在北方很多地方都有，但是邢台的做法就跟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就是一定要用铁锅柴，
1: 大铁锅，
0: 对，大铁锅柴火去慢炖，而且它里的主要料就比如说五花肉啊、白菜呀、粉条、豆腐、丸子，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放的海带，还有炸的红薯，就是先过一遍油然后再放里炖，然后炖上，
1: 好像我在抖音上刷到过
0: 这种大锅菜，
1: 一个姓赵的一个
0: 好
1: 像是在哪儿，在邢台是在哪儿做那个大锅菜，他那个大锅已经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0: 对，
1: 很大的一口
0: 没错，这个就是要 大锅柴火慢炖啊，这是它的特点。我觉得如果说在冬天来的话，咱们围着这个热气腾腾的大锅哈、啊、一人端上一碗大锅菜，你再配上火烧啊或者馒头，我觉得这个从胃里到心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对，真的是太暖了。而且呢，在我们邢台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叫做糖炒栗子。因为我们邢台西部山区它特别盛产板栗，尤其
1: 为什么要说是邢台的呢？因为这个到处都有啊。
0: 但是炒糖炒栗子。

0: 子，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因为这个邢台的栗子呢，它是我们的一个特产，而且呢，西部山区它这个地理的特点、日照啊，然后土壤啊，所以它这个板栗产出来就是特别的香甜。
1: 哦、
0: 嗯，没错，尤其是在我们内丘地区，还有邢台县这个位置哈，就是在太行山深处的板栗，它的个头可不算特别大啊、嗯，但是甜度很高，口感是那种糯糯的，尤其是到了每年的秋天。像我们邢台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糖炒栗子的香味哈，如果说我们一边走一边玩，你再拿着一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边逛边吃，我觉得这个幸福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好吃。对，其实我们邢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等着大家去发掘去发现，因为像邢台很多非遗文化也非常值得关注，比如说我们的威县乱弹呀，它是河北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叫做威县乱弹。对，它的这个唱腔非常的高亢激昂，而且呢很有地方特色、
1: 嗯、
0: 因为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每年正月，邢台很多村镇啊都会搭台唱乱弹，嗯，这个就是非常的有地域文化了。那除此之外、
1: 嗯、
0: 像我们邢台广宗的太平道乐，还有龙窑的秧歌戏啊，这个也都是非常棒的非遗文化，都值得大家关注，这些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说你来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一场民俗活动，哎，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哈，一定要看一看，真的是太有趣了。其实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我和阿良都会觉得时间会比较紧张和短暂，因为我们有太多好玩的想要和大家去分享。当然邢台是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城市，就是你每个季节来都有每个季节的不一样的玩法，像你春天来的话、
1: 嗯、
0: 我们去可以去万亩的杏花林里面去看杏花，真的白的像雪一样，特别的香。夏天呢，就推荐大家到我们太行山峡谷群去玩一玩，那边的漂流啊、泉水呀、啊，特别的清凉，非常受欢迎。那到秋天呢，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九龙峡，秋天的九龙峡还有板栗这个红叶板栗收获的季节，满山都是那种丰收的味道哈。那当然到了冬天，我们邢台的雪景，然后配上我们的古城墙，配上我们的清风楼，真的是别有一份这种苍凉之美。当然邢台冬天呢还可以泡温泉，不仅是有我们的温泉水，还有百

0: 季节，满山都是那种丰收的味道哈。那当然到了冬天，我们邢台的雪景，然后配上我们的古城墙，配上我们的清风楼，真的是别有一份这种苍凉之美。当然邢台冬天呢还可以泡温泉，不仅是有我们的温泉水，还有百泉水，可以煮茶熬汤，然后坐在这个暖烘烘的茶馆里，说美丽邢台随时欢迎大家。
1: 好的，我们下次再继续对播好吗？
0: 好的，下次见，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呢我们飞跃城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珊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说你也被今天的节目打动了，不妨趁着周末亲自在我们的邢台再去走一走看一看吧。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期待着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美丽的邢台推荐给更多的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在路上共同来关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随着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那我们也呢在共同关注着这场比赛。邢台的球迷们一定要共同关注起来了，在5月23日，来和大家提醒一下，也就是今天5月23日的18:30，邢台学院体育馆会迎来我们河北五超邢台主场的精彩开赛，家门口的超然足球盛宴，大家共同关注啦。那在球员备战方面呢，我们邢台代表队也是全力的来备战，而且打造了专业复合型的教练团队。那我们在赛场场地保障上，赛事呢是落地我们邢台学院体育馆，赛区的组委会也是严格对照五超联赛专业办赛的标准，对场馆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那我们和大家共同期待这次赛事哈。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哪些方面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那需要提示的是呢，今天我们就是5月23日的18:30，一场精彩对决会在邢台学院体育馆震撼上演，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家门口的赛事盛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11:29，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整体温度。来和您共同关注，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身边感觉两翼还是比较明显的。未来3天以多云天气为主，25日白天会阴有小雨，同时25日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温度在24到30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是13到20度左右。那好在呢，周末这2天是没有雨的，加上雨后的凉爽，这2天大家可以尽情的去玩耍。那之后26日至29日，26日会有小雨出现，其他时段是多云天气为主。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初夏的风已经带着燥热，属于足球的激情也在我们邢台大地上持续升温。那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也是我们所说的河北五超。那我们在这里呢，提示各位好朋友，在本周末，也就是今天5月23日的晚间18:30，一场焦点对决将在我们邢台主场震撼上演，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那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家门口的这场赛事盛宴。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

0: 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北京时间的12点02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初夏的风已经带着燥热，那属于足球的热情呢，正在我们邢台大地上持续升温。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简称河北五超啊，正在火热战火燃起。那我们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也就是在今天5月23日的18点30分，一场焦点对决呢，在我们邢台主场震撼上演。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家门口的赛事盛宴。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一。

0: 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气呢是比较频繁的，那褪去燥热，凉意是扑面而来，体感还是较为清凉。那接下来几天我们来关注一下，25日白天会阴有小雨，同时25日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4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在13到20度左右。那好在周末这两天是没有雨的，加上雨后清凉，可以和三五小伙伴约着共同玩耍。那之后26日到29日，26日还有小雨，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是20到29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在14到20度左右。那相较于前一阵子晴热散去，凉意还是比较明显，大家日常出行的时候及时关注添加衣物。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在家里面发现了一只蟑螂，我跟我妈开玩笑，我说妈，如果我变成一只蟑螂，你会怎么办呢？我妈当时眼都没抬说，你还用变吗？你在家里不就是蟑螂一样的存在吗？不多说了，是我亲妈。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人，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是真的很不喜欢那个支付宝在转账的时候吧，就会暴露对方的真实姓名这个功能。同事呢，经常去的那家理发店，他们那个老板啊，特别的帅气，而且又温柔，那长得叫一个帅啊，英文名 Alex， 而且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我的中文名叫做雷敏恩，一听，英文名是美范的，然后呢，中文名是韩范的，非常符合他的气质。结果昨天呢，他跟我说，他对这个帅哥已经所有的幻想全部都破灭了。我说发生啥事了？他说哈，他去办一个染发卡。在转账的时候，对方提示转给了

0: 王大雷。我想问一下，这事儿还有名字歧视啊？我叫王大龙，我怎么了？不符合我的气质吗？君的留言，龙哥。一个胖女孩周末的时候偷偷起床，然后她想模仿电影里面那个情节，穿着男友的衬衣做一份可口的早餐，然后男友起来之后两个人热烈的相拥。可是她才做到了第一步就放弃了，因为她的第一步是穿起男友的衬衣，她一穿穿插了。于是他又把衣服悄悄地叠好放回原位，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继续睡着了。OK OK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从前老爷让仆人去买酒，却没给仆人钱，仆人问老爷要钱，老爷呀，你不给我钱怎么能买酒呢？你这就不知道了吧，拿钱买到酒谁都会，没钱能买到酒那才算是你的本事呢。一会儿仆人回来了，拿着空酒瓶子给了老爷，老爷呀，从有酒的瓶子里面喝酒谁都会，从没酒的瓶子里面喝酒那才是你的本事呢，老爷。阿进的段子。龙哥，放假呢我去乡下外婆家玩，我就看到那个胖乎乎的表妹呢，热的时候啊就喜欢去抓鸡，我就问她，我说为啥你一热就去抓鸡呢？你说你抓鸡是跑来跑去不是更热吗？当时表妹就笑了，呵呵，一抓鸡你看那个鸡就疯狂的拍翅膀，一扇翅膀风可大可凉快了。阿进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八岁的儿子问我，爸爸，什么叫做遗传呀？爸爸，遗传呢就是父母的某些状态呢就会留给下一代。那爸爸你可不要把那些不好的状态给我呀。爸爸，你爸有啥不好状态呀？
1: 爸爸，爸爸你怕老婆。
0: 云中星鹤留言说，龙哥，我是真的最近啊忍无可忍了，工资一降再降太低了，于是呢我就去买了个茶杯，茶杯上就印了几个字叫我要涨工资。每次开会的时候啊，我就拿着那个茶杯，这一面有字的那一面呢我就对着我的老板，结果今天开会了，老板手里拿了个茶叶蛋放在桌子上啊，那是滚来滚去的对着我呀。轩轩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刚献血出来一下没站稳，在超市里就晕倒了，这时候室友啊赶紧就给我买了块巧克力，然后呢身旁一个热心的大姐呢也掏出了一块小蛋糕准备喂我吃，然后我迷迷糊糊的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要吃那个小蛋糕，室友当场就骂我了，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就听到有一个未成年人跟我说，他说毕竟哈你们那个时候啊互联网还比较匮乏，我心想，我说现在小朋友真不知道啊当年的互联网有多精彩呀。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

0: 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我一直认为大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小癖好，就是我经常偷偷的把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或者是小红书，我从头到尾翻一遍。我一边看，我一边嘴角上扬，然后内心感叹，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有我这样又可爱又有趣的人呢？我真的毫不吝惜地夸奖我自己啊。思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属于是真正的打工人吗？我太是了。我对于真正打工人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打工人啊，即便是放假了，你回家不带电脑，但是你随时随地准备加班，就是提心吊胆看着微信群里害怕随时随地加班的那种人，他就是标准打工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对你来说最煎熬的事情是什么？和一群不熟的人吃饭，可以列入十大酷刑。那真的太煎熬了。美英包子店留言说，龙哥，请问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最先遗忘的是他的声音还是面容？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先遗忘的是他的缺点。我现在发现哈，我但凡就想到我某一个前任，为什么他都是很好的呢？为什么遗忘的过程都是在美化他呢？下个留言，吉炳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哎，我对朋友这个群体，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朋友还是要经常见面和经常联系的。断联太久再见面，即使真的不会生分，但是聊的无非就是对方没有参与过的你最近的这些情况，或者是把记忆里那些蒙尘的那些事儿再反复的拿过来不断的絮叨。我是真的记性不好，但也是真的想跟你聊天。我最希望聊的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各位正在收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朋友，常联系吧。如意的留言，龙哥，听说你胖了？哎，当一个人说我胖了的时候啊，我就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直到后来身边的朋友都说我胖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朋友太多了。体贴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心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烦的时候啊，你心里默念，人生不过三万天，世界不过草台班子，大家都是水货，争来争去也是猴子打架，反正最后谁都会死的。万宝龙留言说，龙哥

0: 哥，请问为什么说算了很不容易？因为算了，基本上等于3000个怨气没有发出来。那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假期怎么过才有意义？如果你问我啥事非得有意义，我告诉你，为啥啥事非得有意义呢？我觉得假期呢就是用来浪费的，我就打算假期的时候我就躺平一天，我不有任何安排，我假期我就要这样过。为什么假期他还得过出意义呢？廖赠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公司里面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其实这不是啥好事儿啊。当我告诉大家，就是我留在这个单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单位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大龙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所有的斗争，他都不牵扯到我呀？所以那脏水都溅不到我身上啊。好了，以上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西瓜，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江苏一个男子啊，离家前吐西瓜籽儿，回来的时候竟然满院西瓜，网友说这是妥妥的报恩瓜呀。哎，大家可以看看啊，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真的是让大龙都惊讶到了，这是来自大碗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徐州，男子离家3个月之后回到老家，发现满家的院子里面竟然躺了8个大西瓜，最大的15斤，小的也有7-8斤。村里的人都来看啊，现场切开了一块给大家品尝。这西瓜呢，自然熟透，非常甜，水也特别的充足，只是皮儿稍微厚了点。男子就介绍说啊，这个瓜真的不是自己特意种植的，可能是去年呢吃西瓜的时候随意吐的籽儿，从这个泥缝里面长出来了。网友说有意思，这是妥妥的报恩瓜。还有网友表示，这阳台上啊，我尝试种西瓜种了3年了，直到现在也没吃上一口。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心插柳柳重阴，无心吐籽儿有了瓜。有网友就说了，那浪漫的不是西瓜，浪漫的是你吐出的那颗小瓜子儿。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把吃剩的瓜子儿，我好好的种，我都种不出这种效果。我就问一下，这一颗瓜子它怎么结的八个？这就离谱了哈！以前啊，家里种过西瓜，好好施肥浇水，就是用心的看管着，它都种不了八个呀。自然偶尔发糖，但农业终究是门科学呀。这颗从泥缝里面钻出来的西瓜，甜在意外，更甜在人们对生活始终未泯的期待。不过，种西瓜这么简单吗？我想问问大家，吐个籽儿，它就能出瓜呀？哎，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看看它是怎么整的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西瓜，那么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卖水果的，这个水果啊，他们家水果是真贵。人家百果园就说了，我不会迎合。

任何的消费者，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第一眼的消息。这个百果园的董事长就回应了水果太贵这一说法，他说了，百果园这么多年都是在走在一个教育消费者的成熟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想要告诉消费者，最后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哎呀，我对这样的领导很想说，

0: 咋了，哥？你是赚我的钱还想教育我？水果又不是贵一些就好吃一些，反而现在很多社区水果店卖的那又便宜又甜。你不想迎合我，你算了呗，又不是没地方买水果。钟薛高、张小泉、白果园，他们都是想教育自己的衣食父母，真的是笑死了。最后大龙真的想在节目里面由衷的跟这些卖水果，尤其是卖的特别贵的说几句。水果市场其实面临好几个压力，第一，好多人兜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了，水果又不是刚需，不是一定非要买啊。第二，水果里面的含糖量很高，跟健康饮食其实不符合。第三，孩子最近出生的少了，家庭买水果大部分就是给孩子吃。所以白果园，我衷心说一句，咱能不能学学胖东来，姿态越低越好，市场其实挺严峻的。哎，如果大家同意大龙的观点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啊大家在支持大龙，大家扣一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扣一支持大龙，回复西瓜，看到那个一吐个籽儿，满院八个瓜的新闻。好了，接下来呢，来说一个让大龙也是万万没想到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这个728万的彩票至今无人兑奖，已经作废了。728万呀，这是来自安徽卫视的消息。湖北体育彩票已经公众平台寻找了大乐透一等奖得主多次了。大乐透的一期开奖，一等奖是782万，开奖的数字是0518262692932070，中奖点为03385。但截止到8月6号依然没有领奖。后来记者就联系了这个彩票局的管理方，人家说现在没人来兑奖，已经完全作废了。

妈呀，782万呐！工作人员回应这728万，这泼天的富贵怎么就错过了呢？典型的煮熟的鸭子它就飞了，这咋这么不操心呢？中奖了都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你一辈子千万别知道，因为你知道你得猝死。当然真正的人生大奖源于持续与规划，我觉得此次放弃也没啥遗憾的，可能也告诉大家，幸运如果被抽中了，生活当中如果来了横财了，也许也有伴随着其他的事情一起到来。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最近可能大家都刷到了我在视频号988大龙大声说里的直播，虽然我直播时间不长，销量和人气都很普通，但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自己的能力在疯狂的生长，仍然能够感觉到周围的朋友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甚至我们台的领导来到我的直播间都默默的下单点赞观看，他不曾留言，却用实际行动呵护了一个年过30还算青年人的大胆尝试。成不成功没人知道，但可贵的是周围的人希望你成功。所以今天大龙的心灵神汤想告诉每一个人，别怕尝试，只要你发现自己的能力在不断的尝试当中生长，就比站在原地的你更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最近还好吗？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青春没有终点》，奇迹会出现，看我的梦像七色的彩虹，青春没有终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向着希望出发吧，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来听第一乐章的前方。

章的这一首《前方》里，那一句光明一定在前方，我不能停止飞翔，要冲破多少阻挡，大不了遍体鳞伤，一遍一遍地唱着，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澎湃。其实有些时候我并做不到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从头到尾都

没有想过回头，因为累是一个真的很真实的体验。其实也会因为身边的声音和身体的反馈而想过要不要就这样算了。每当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觉得非常感谢还有这些催人奋进的歌曲。当真的很累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用音乐作陪。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去哪里的路上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往事乐队的星光微亮。在奋斗的路上，有我，有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0: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
3: 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就是我啊，管他什么伟大不伟大。听这首《知己》的时候，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里说的就是我了。我也会怀疑自己，也会没有力气，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但是当黑夜降临，也就意味着光明即将到来。所以此时此刻的你，如果正处在一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叫做《你敢我就敢》，来自李佳薇的演唱。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听过之后感觉非常的畅快呢？大概是因为这样大胆无畏的态度吧。面对很多事儿，我们都太过小心翼翼，其实大胆一些也挺好的。生活中需要有这样让人心胸开阔的歌。说到让人听了之后心胸开阔，我想李健的歌一定要听一听了，因为他的歌有非常多大气和诗意的表达。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让我们在此刻一起聆听李健的声音，叫做《为你而来》。

李健被人们称之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他的声音都充满着柔情。这首歌连歌名都让我觉得非常的亲切，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李健的这首歌灵感来源于深冬茫茫的开阔雪地，天气虽然寒冷，却有暖阳照耀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让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那么此刻听过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让你也觉得非常温暖呢？维持着这一时刻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宇春的《野蛮生长》，继续用音乐让心情放松下来，向着希望，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来听李宇春的《野蛮生长》。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关于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热门话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要来追求梦想的。我们不断地追求理想，努力地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飞扬的梦》，虽然这首歌听上去比较久远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它带给我们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是向着阳光出发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理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也是不尽相同的，可是我们会经历相似的难熬和疲惫。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也都会感觉到前路渺茫到不行。当看不到前路的尽头，就用音乐陪伴我们度过吧。来听这首萧亚轩的《我要的世界》。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既然是要给大家力量的一个歌单，就一定要够热血，所以最后的一首歌我选择了南征北战的领风者。这首歌其实我也是刚刚听到没多久，可是当我听到它之后，我就知道这一期节目里有它没错了。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南征北战的风格，一听就是他们的，依旧充满了热血的能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此时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新的活动和即将关注的相关赛事，那就是我们在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也是我们的河北五超，那战火哈已经燃起。就在今天晚间的18:30，一场焦点对决呢，在邢台主场震撼上演。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家门口的赛事盛宴。
9: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0: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9: 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听歌有时候还是要连排听起来才会比较过瘾。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听的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雨果的《侧脸》，古巨基《爱得太迟》，袁娅维《说散就散》。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这里为你网罗各种好听的音乐。此时此刻你将听到的是李玖哲、夏天、邓紫棋、泡沫、林俊杰、学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典是岁月的沉淀，是故事的延续。一首老歌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岁月。这些老歌你还记得吗？来听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以及王心凌《睫毛弯弯》。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很多时候，我们去听老歌，不只是因为情怀，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故事和心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梁静茹，勇气。

感谢你此时此刻的聆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节目到了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为你点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如果今天你生日，记得来一个小小的仪式纪念一下哦，可以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是吃一顿心心念的大餐，见一见想见的人，或者是给自己放一个假，任性一把。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送给你的歌曲叫做 The Lazy Song， 来自美国流行歌手布鲁诺·马尔斯演唱。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说出了我懒的时候的心声，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就是想要纯粹的葛优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北京时间的15:0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在路上和我们共同出行。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在这里呢，和大家来预告一下，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今天5月23日的18:30，一场焦点对决呢，将在邢台主场震撼上演。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那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家门口的赛事盛宴。今天5月23日的18:30，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正精彩开赛。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和我们共同来关注。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15: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看一下未来三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25日白天阴有小雨，同时25日的风力也会比较大，会有阵风6到7级，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4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3到20度左右。那好在周末这两天是没有雨的，那还有雨后的清凉，所以说这两天还特别适合出行哈。来和您看一下，26日还是有小雨，其他时段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相较于前一阵子呢，晴热散去，凉意明显，大家还是需要适时的来添加衣物。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北京时间14:0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守候收听，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我们的河北五超，在今天5月23日18:30，一场焦点对决将在邢台主场震撼上演。我们的主场位置呢是在我们邢台学院体育馆。今天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家门口的足球盛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在25号白天会有大风天气，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4到3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3到20度。

0: 这两天是没有雨的状态，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出门玩耍。另外26号还是有雨的，邢台市中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

0: 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0: 耶，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5: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是曹哥了。曹哥啊，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Top 40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在25号白天是应有小雨，同时25号的风力会比较的大，有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度。好在这两天没有雨，大家可以约上好朋友出门玩耍，不过呢，在26号仍旧是有小雨的，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徘徊，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到20度。气温相比较前段时间晴热散去，凉意明显，大家日常呢适时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

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整体来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温和。那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会迎来降雨天气，因有中到大雨。25号白天有阵风，可达6到8级。来关注一下，25号夜间会转为小雨，仍有阵风6到8级。26号到30号没有降水的出现，不过27号和28号全市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的气温起伏还是较大的，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那在25号和26号在降水的加持下，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6度，降雨结束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会一路走高。29号和30号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1到33度，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未来一周的阴雨和晴天会交织，气温波动起伏较大，体质偏弱的人群要做好防护措施，减少早晚时段的户外停留。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在家里面发现了一只蟑螂，我跟我妈开玩笑，我说妈，如果我变成一只蟑螂，你会怎么办呢？我妈当时眼都没抬说，你还用变吗？你在家里不就是蟑螂一样的存在吗？不多说了，是我亲妈。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人，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是真的很不喜欢那个支付宝在转账的时候吧，就会暴露对方的真实姓名这个功能。同事呢，经常去的那家理发店，他们那个老板啊，特别的帅气，而且又温柔，那长得叫一个帅呀，英文名 Alex， 而且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的中文名叫做雷敏恩，一听，英文名是美范的，然后呢，中文名是韩范的，非常符合他的气质。结果昨天呢，他跟我说，他对这个帅哥已经所有的幻想全部都破灭了。

0: 常去的那家理发店，他们那个老板啊，特别的帅气，而且又温柔，那长得叫一个帅啊，英文名 Alex。而且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的中文名叫做雷敏恩。一听，英文名是美范儿的，然后呢，中文名是韩范儿的，非常符合他的气质。结果昨天呢，他跟我说，他对这个帅哥已经所有的幻想全部都破灭了。我说发生啥事儿了？他说哈，他去办一个染发卡，在转账的时候，对方提示。欧克欧克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从前老爷让仆人去买酒，却没给仆人钱，仆人问老爷要钱，老爷呀，你不给我钱怎么能买酒呢？你这就不知道了吧，拿钱买到酒谁都会，没钱能买到酒那才算是你的本事呢。一会儿仆人回来了，拿着空酒瓶子给了老爷，老爷呀，从有酒的瓶子里面喝酒谁都会，从没酒的瓶子里面喝酒那才是你的本事呢，老爷。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7:0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随着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那我市呢现在正在全方位推进球员集训、场地保障等筹备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也今天晚上呢，赛事已经精彩启幕。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宋阳。宋阳你好。
2: 嗯，文龙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宋阳。目前我们正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现场，山队，所以呢，现场是座无虚席啊，真的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大家的这个情绪也都非常的热烈。很多人也都在说，哎，什么是五超联赛呢？在这里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五超联赛呢，其实是全国性第一个5人制足球组织的联赛，也是全民参与的，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足球联赛啊，它是5个人来进行在操场当中的一个队5个人来进行这个比赛的，而整个赛区呢是13个主场加上13个客场，今天呢是我们邢台主场的第一场比赛啊，所以说呢，四支历史代表队都进行了197场的对决，赛期呢也是从5月16号到12月初都会进行，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赛季会贯穿到我们这9个月的过程当中的。很多朋友可能对足球特别的感兴趣啊。尤其是看到这种平台自己的球场，就是我们平台自己会来踢比赛的时候，那怎么去购票呢？在这里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最重要的是通过4动8的小程序来扫码购票，而且呢票价只要10元，哎，非常的便宜啊！您到带上家人，喜欢这个足球的朋友们都可以到现场来领略一下这个人质足球的魅力。另外一个呢，不光是购票，而且还是我们的观赛惊喜礼包。这里面有我小花家，有这个德云城的香彩，有这个马彩餐饮酱的西瓜酱，另外呢还有一些马彩餐饮的折扣券，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鸳鸯泉火锅音乐会的68折优惠券，国潮乐园的10元套餐券，海泉鸳水游上的16元4折畅游票，还有我们的现场有野兽酒吧、夜色酒吧，还有飞鸿鸣鸟酒吧等等等等，有一些折扣券或者是代金券，真的是超值的礼品送给大家。现场呢，我们这非常非常的热烈，而整个比赛正在热烈进行的过程，再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解读。

0: 那这样的话，还是容易那些青年，足球的其他带队的足球。
1: 孙杨你好，现在那边信号可能不太好啊。那接下来的话，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目前的话，我们邢台呢正在进行着五超联赛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在场地保障上呢，赛事落地在邢台学院体育馆。那赛区组委会严格对照五超联赛专业的办赛标准，对于场馆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升级。那这次赛事呢，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是将体育为媒，展现我们邢台活力的城市形象，助力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和文旅形象的这样的一方面的深入融合发展。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记者宋阳。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

0: 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我一直认为大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小癖好，就是我经常偷偷的把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或者是小红书，我从头到尾翻一遍。我一边看，我一边嘴角上扬，然后内心感叹：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有我这样又可爱又有趣的人呢？我真的毫不吝惜的夸奖我自己啊。思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属于是真正的打工人吗？我太是了。我对于真正打工人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打工人啊，即便是放假了，你回家不带电脑，但是你随时随地准备加班，就是提心吊胆看着微信群里害怕随时随地加班的那种人，他就是标准打工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对你来说最煎熬的事情是什么？和一群不熟的人吃饭，可以列入十大酷刑。那真的太煎熬了。美英包子店留言说：龙哥，请问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最先遗忘的是他的声音还是面容？当遗忘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先遗忘的是他的缺点。我现在发现哈，我但凡就想到我某一个前任，为什么他都是很好的呢？为什么遗忘的过程都是在美化他呢？下个留言吉炳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哎，我对朋友这个群体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朋友还是要经常见面和经常联系的。断联太久再见面，即使真的不会生分，但是聊的无非就是对方没有参与过的你最近的这些情况，或者是把记忆里那些蒙尘的那些事儿再反复的拿过来不断的絮叨。我是真的记性不好，但也是真的想跟你聊天。我最希望聊的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各位正在收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朋友常联系吧。如意的留言：龙哥，听说你胖了。哎，当一个人说我胖了的时候啊，我就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直到后来身边的朋友都说我胖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朋友太多了。体体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 这个心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烦的时候啊，你心里默念，人生不过三万天，世界不过草台班子，大家都是水货，争来争去也是猴子打架，反正最后谁都会死的。万宝龙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算了很不容易？因为算了基本上等于3000个怨气没有发出来。那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假期怎么过才有意义？如果你问我啥事非得有意义，我告诉你为啥啥事非得有意义呢？我觉得假期呢就是用来浪费的，我就打算假期的时候我就躺平一天，我不有任何安排，我假期我就要这样过。为什么假期他还得过出意义呢？廖赠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公司里面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其实这不是啥好事啊。当我告诉大家就是我留在这个单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单位氛围很好而且没有办公室政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大龙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所有的斗争他都不牵扯到我呀？所以那脏水都溅不到我身上啊。好了，以上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西瓜，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江苏一个男子啊，离家前吐西瓜籽儿，回来的时候竟然满院西瓜，网友说这是妥妥的报恩瓜呀。哎，大家可以看看啊，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真的是让大龙都惊讶到了，这是来自大碗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徐州，男子离家3个月之后回到老家，发现满家的院子里面竟然躺了8个大西瓜，最大的15斤，小的也有7-8斤。村里的人都来看啊，现场切开了一块给大家品尝。这西瓜呢自然熟透，非常甜，水也特别的充足，只是皮儿稍微厚了点。男子就介绍说啊，这个瓜真的不是自己特意种植的，可能是去年呢吃西瓜的时候随意吐的籽儿，从这个泥缝里面长出来了。网友说有意思，这是妥妥的报恩瓜。还有网友表示，这阳台上啊，我尝试种西瓜种了3年了，直到现在也没吃上一口。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心插柳柳重阴，无心吐籽儿有了瓜。有网友就说了，那浪漫的不是西瓜，浪漫的是你吐出的那颗小瓜子儿。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把吃剩的瓜子儿，我好好的种，我都种不出这种效果。我就问一下，这一颗瓜子它怎么结的八个？这就离谱了哈！以前啊，家里种过西瓜，好好施肥浇水，就是用心的看管着，它都种不了八个呀。自然偶尔发糖，但农业终究是门科学呀。这颗从泥缝里面钻出来的西瓜，甜在意外，更甜在人们对生活始终未泯的期待。不过，种西瓜这么简单吗？我想问问大家，吐个籽儿，它就能出瓜呀？哎，大家呢想？

我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看看它是怎么整的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回复西瓜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西瓜。那么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西瓜。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卖水果的，这个水果啊，他们家水果是珍贵。人家百果园就说了，我不会迎合任何的消费者，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第一眼的消息。这个百果园的董事长就回应了水果太贵这一说法，他说了，百果园这么多年都是在走在一个教育消费者的成熟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想要告诉消费者，最后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哎呀，我对这样的领导很想说，

咋了哥，你是赚我的钱还想教育我？水果又不是贵一些就好吃一些，反而现在很多社区水果店卖的那又便宜又甜，你不想迎合我你酸了呗，又不是没地方买水果。钟薛高、张小泉、白果园，他们都是想教育自己的衣食父母，真的是笑死了。最后大龙真的想在节目里面由衷的跟这些卖水果，尤其是卖的特别贵的说几句。水果市场其实面临好几个压力，第一，好多人兜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了，水果又不是刚需，不是一定非要买啊。第二，水果里面的含糖量很高，跟健康饮食其实不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较为温和，是未来一周前期相对舒适的天气时段。那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会迎来降雨天气，阴有中到大雨，25号白天有阵风6到8级，25号夜间会转为小雨，仍有阵风6到8级，26号到30号没有明显降水出现，27号夜间在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28号白天全市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气温起伏较大，那明天最高气温是27到30度，在降雨的加持下，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6度，降雨结束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一路走高，29号和30号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1到33度，迎来晴热天气。一早一晚昼夜温差仍旧较大，体质偏弱人群要继续做好防护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在今天晚间6:30一场精彩的对决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正在震撼上演，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那热爱足球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家门口的赛事盛宴。现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宋阳，来了解一下前方盛况。宋阳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宋阳。我们目前呢依然是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不过呢我来到了外面啊，因为里面真的是这个人气爆棚，而且大家的热情真的是被激发了出来。在第一节结束之后，第二节已经正式的打响了。目前呢邢台队是2-0唐山队啊，我们还是有这个得分的优势的。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里是2020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的现场啊。很多人都问，哎，这怎么是五人制足球啊？而且我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很多人也在说这个踢足球怎么在室内呢？哎，没错，这个五超联赛啊其实就是我们全国性第一个五人制足球主客场联赛，也是全民参与的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联赛。这个呢就是一个队5个人来在场内进行这个足球的比赛啊。

0: 比赛，也是全民参与的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联赛。这个呢，就是一个队五个人来在场内进行这个足球的比赛啊。说实话，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整个的超级联赛呢，整个之，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马凯酒店啊为大家来准备的西瓜酱，同时还有这个马凯酒店的这个折扣券。 另外呢，还有关于比如说德裕泉的酸奶呀，还有鸳鸯泉火锅的音乐会的六八折的折扣券，我朝六元十元畅玩票，百泉渊水游船16元4折的畅游票，还有后海的5号酒吧，还有越界酒吧，归途民谣酒吧等等等等的一些消费券和这个折扣券啊，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这
1: 听起来特别的诱人呢。
0: 对对对，不仅能够换得我们现场的这些饮料，还有一些赠品，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游玩的一些票据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说啊，如果您比较喜欢足球比赛，又想来我们的邢台来看一看我们的主场比赛的话，哎，通过我们的互动吧直接购票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宋阳带来的前方报道。那稍后如果有更多精彩的一些盛况，我们继续连线好吗？好的，稍后见。好嘞。好，那现在呢，初夏的风已经带着燥热，已经刮起来了哈，属于足球的热情也是在我们邢乡大地上持续的升温。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简称河北武超，现在呢战火正酣。目前呢，一场焦点对决正在我们邢台的主场来震撼上演。热爱足球的你，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场家门口的赛事盛宴。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守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风力比较的温和，也是未来一周前期相对舒适的天气时段。那从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会迎来降雨的天气，阴有中到大雨。25号白天有阵风6到8级，25号夜间会转小雨，仍有阵风6到8级。27号夜间在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28号白天全市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的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明天最高气温是27到30度，那25号到26号在降水的加持下，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6度，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然是较大的，那未来的气温波动起伏较大，体质偏弱人群要持续做好防护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

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

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东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大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7度。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0: 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
2: 忙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4: 逢一个周末，就想把我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读给大家听，每一句每一句我认真的记，希望大家慢慢听，希望有些话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拿来听一听看一看，它总能给你力量。您一定要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我，关注之后就可以每晚听到我的声音。好了，今晚十五句我慢慢读给大家听。就在这一年，我突然爱上了钱。往年里我都在爱人。说这句话不是我变得物质了，而是除了钱没有谁我是可以相信的。倘若你身处黑暗，眼前有一道光，你自然可以贪恋。但你要追逐到光照亮的地方去，而不是把眼前的光拉进你的黑暗里。无论人生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任何一段关系，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散，没什么大不了。迁就多了，理解多了，顾忌多了，痛苦自然也就多了，没这个必要。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其实一直陪着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你不对自己狠一点，真的只能沦落为炮灰。人生啊，只要你对未来还有所希望，还年轻，还能折腾，就要努力一把。拼命的时候一定不要对自己手下留情。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离不开的人。时间不一定能治愈自己，但会在特定的时间里让你告别曾经的自己。明明有能力可以变成更优秀的人，遇见更好的人，过更喜欢的生活，如果因为懒惰放弃了这种机会，那实在太可惜了。你要以马不停蹄的姿态去迎接未来，带着远方的期待前行，不顾艳阳的灼烧，不惧风雨的癫狂。也许你错过了今天的落日，但你可以早起去追逐下一个明天。如果生活突然向你发难，躲不过的话，就正面交锋吧。不管有多么难熬，人生

都要眉眼带笑。在这一生中，你得成为自己的英雄。我的意思是说，你得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去赢，无论对你来说有多困难。也许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痛苦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闲着，成就一个人最快的速度就是目标清晰，重复坚持行动。痛苦来临的时候，不要总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快乐降临的时候，你可没问过这个问题。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着前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今晚分享的第一句，我尤为有感触。这一年我突然好像爱上了钱，往年里我都爱人。是的，不是我变得现实了，而是除了钱，好像没什么可以相信的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之前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会选择一无所有的婚姻吗？对方虽然没有房没有存款，事业也不算太顺，但有一颗爱你的心。最近一位网友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大他12岁，吸烟喝酒脾气不好，没车没房，还负债几万。倘若两个人要结婚，举办婚礼的费用都要跟人借。前不久男朋友向她求婚了，虽然怎么看都没有一点幸福的苗头，但是这个女孩居然同意了，因为她舍不得这6年的感情。她甚至还考虑好了婚后的种种，比如结婚虽然欠债，但是家里会出嫁妆，她还可以用嫁妆还债。再比如虽然现在没有存款，但她会挣钱，有工作有社保，还债以外还能攒下一点点。这样一项项拿出来比较计算，这段婚姻好像还能凑合的过下去。所以两个人自然就进入了正式的谈婚论嫁，互相见了家长的阶段。不出意外的，女孩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要什么没什么，这样的男人你嫁给他干嘛？女孩天生没主见，父母一阻止，她立刻就退缩了，开始正视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并且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无所有的婚姻到底会不会幸福？如果此刻你正在听这样的故事，你觉得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请你在文中投票给我，记得在文中投票，也别忘了在留言板里告诉我，滑到页面最下方帮大龙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大龙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留言区很多人对女孩恨铁不成钢，有人说她这是扶贫式婚姻，全靠自己一个人养家，有人说她是恋爱脑，恋爱可以只谈感情，但婚姻绝不能不谈钱。在清一色的反对声当中，我们却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多女孩的认知里，为了感情可以半点物质也不求呢？有些是和这个姑娘一样担心沉没成本，还有些人则是舍不得丢

0: 丢不掉久违的安全感和依赖，诸如此类，都把感情放在第一的优先级。当然，任何婚姻维系的前提都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感情只是我们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因素。婚姻因为感情而存在，但也需要物质来供给和维持。正如 Jane Austen 所说的，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不谈物质，到最后伤的不只是彼此的感情，还有自己的未来。到这里，或许还有人会问，对于婚姻的需求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适？这取决于你对婚姻的期待到底有多少。在不伤害感情的前提下，由己随心。但请一定要记住，不管和谁结婚，一定要有所图，并且要大胆地提出来。你可以图钱，图个人条件，图生活安稳，也可以图对方对你好，给你安全感，给你瞬间的感动。但它不能什么都没有，尤其是以下这三样。首先是不能没有对事业的规划。余秀华曾说，任何两性关系的本质就是有所图，哪怕是门当户对的青年男女也是有所图的，一个图他的青春，一个图他的美貌。如果说你一无所有，你没有东西被别人惦记企图，那么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这句话点出了亲密关系的实质，一场等价交换。用感情图美貌金钱，寻求精神上的快乐，用婚姻寻求双方共谋合作的价值感。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一无所有的婚姻能不能嫁？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很少有人是天生富贵，带着非一般的家境进入婚姻的，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条件，拥有微薄的存款，干着一份工资不高不低的工作。但婚姻的幸福程度取决于这个人对未来的物质条件有没有规划。直接对照的则是伴侣对事业的规划。现在赚不到钱没有关系，未来能不能赚到钱？现在没有存款甚至欠款也没关系，未来能不能一步一步地为家庭存下钱来？我一个同事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和丈夫吵起了架，她发现两个人的金钱观完全不同。结婚之前丈夫的条件也不好，没钱没房子，但她也愿意嫁过去，因为她看中对方是一个能吃苦肯上进的人，只要两个人够努力，迟早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她没想到的是，丈夫对于生活的需求真的只是吃好喝好。丈夫完全没有存钱的意识，甚至为此质问妻子，每年存一两万你就活不下去了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妻子听后愕然，她只是想让这个家多一份牢固的保障而已，现在背着房贷，未来有孩子的花销，靠每年攒一两万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早点做准备吗？难道刀架在脖子上了再想问题吗？难道要打无准备的仗吗？这就是吃了对未来没有规划的苦。她之所以愿意结婚，是因为她相信现在吃苦，以后就能尝到好日子的甜。没想到丈夫却是过一天是一天，及时享乐的人。这不仅加重了她对生活的焦虑，也一步一步摧毁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婚姻其实是两个人构建的利益共同体，当双方利益同步时自然皆大欢喜，当双方利益有分歧时矛盾冲突就会出现。实际上再回头看妻子的抱怨，揭露了一个婚姻的真相，两个人可以吃苦，但不能一直吃苦。所以一段好的婚姻必须在婚前去完成人生规划的同步，从一个人的事业规划去看他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从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去看他未来会给婚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不是势力，而是保证感情长久的营养剂。因为再好的感情到最后都需要用物质来填补生活的空隙。下一个就是对伴侣的态度。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妈妈的故事，结婚7年，她感到无比后悔，如果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选择不结婚。从相亲到结婚，丈夫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婚后不久他就暴露了真面目，家务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对孩子不管不顾，吃过饭他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然后指责道，我工作这么辛苦，你做点家务都不行吗？每次听到这样的话，他都觉得很委屈，明明我也在工作，也在辛苦养家，为了照顾孩子，我还在家里当了3年的家庭主妇，为什么丈夫连一句关心的话都不说？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一个保姆，做牛做马的照顾他们，还没人领情。无论男女，其实都有情感需求。正如这个妈妈，她始终在意的不是家务活谁来做，孩子谁照顾，而是丈夫能不能正视她的付出，并给予她足够的情感关怀。其实所谓的爱情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出门在外，他会不会提醒你穿衣吃饭？逢年过节，他有没有为你准备惊喜？生病或者遭遇挫折时，他有没有陪伴在你的身边？这些点滴以感情为支点，支撑着两个人无惧任何困难，同舟共济。尤其婚姻是以年为单位，以一辈子为长度的，更需要伴侣的关怀作为走下去的动力。下一条，人品的优劣。最后一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选择的人不只是对你好的人，而是一个好人。一个网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初她丈夫也是一无所有，最难的时候买完车票，兜里一分钱也不剩。父母在结婚的前夜还不忘提醒女儿，如果哪天想离婚，别瞒着，再大的代价我和你爸都会带你回家。但好在丈夫没有让她失望，没钱那就玩了命的赚钱，现在他们俩拥有了2套房2辆车，感情上也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脾气，对待孩子更是亲力亲为。回想起这些年的婚姻，她感慨道，当初图的就是她的人品，是否上进，是否对未来有规划，是否对家庭有足够的责任心。一个人品好的人是有自己明确底线的，他能够做到足够的坦诚，也懂得承担责任，更知道什么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婚姻是一次赌博，也是一笔投资，而选择伴侣看的就是对方这只股票能不能提供物质上的供给和满足，能不能实现精神上的忠诚和陪伴。那这些婚姻标准要如何衡量呢？就是要靠算计，也就是开头所说的有所图。算计对方即将拼搏的未来，算计对方能在婚姻当中付出多少。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人的理性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叫做工具理性，一种叫做价值理性。在婚姻中，工具理性是物化，把婚姻中得到的一切算作可以计量的东西，看婚姻收益包括物质上的车房，感情上的安全感和支持感。价值理性考虑的就是目的，不回避功利的目的，但同时也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因为所有理性最后都要走向同一个终点，婚姻的稳定和长久。所以最后请你一定要记住，好的婚姻一定要有所图谋，不要避讳，也不要偷懒。愿我们在婚姻当中都能大胆地提出要求。
1: 在天亮之前向城市道一个晚安， 仿佛是我来到这儿的

第一天，红砖墙的旧长院以及路边老店，是我最初的懵懂期许和温暖。关于郑州的记忆就像一番毁灭，我该用多久的时间才能忘完？高架桥上车流灿烂着变了容颜，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你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我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1: 让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

0: 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早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是多云，最高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2度，东南风2级。继续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